0: 瞅准机会再吃他一步，他有多少兵力也会叫我们吃光的。到那时啊，我根据地自然而然就扩大了。
1: 毛主席，听你这么一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明天我就回省里传达你的指示，然后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
0: 敌人第四次围剿很快就来了，福建和江西一样，都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眼下呀，你们要做的是在商行、永定、龙岩这些老区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这样可牵制和打击住漳州的十九路军和陈济棠，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包围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2: 罗明出院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干了起来，使得闽西苏区的形势迅速好转。罗明干了两个来月，越干越起劲儿，干着干着就有了要写篇文章总结总结经验，然后朝下推广的冲动。1933年1月21日，罗明在上杭县写下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1: 红军应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不要硬打国民党正规军。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的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不能一味的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
2: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通信员跑来兴奋地告诉罗明：
3: 罗书记，敬爱的博古同志明天上午到达上杭。
1: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前些天洛甫同志来了，明天博古同志也来了，党中央都来苏区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2: 第二天上午，罗明前去迎接博古。
1: 一个省委代理书记，总不会大老远跑来专门迎接我的吧？
2: 见到人，博古先出声询问：
4: 临时中央迁入苏区是极秘密的行动，你不是专程来接的吗？
1: 我还兼省委驻杭永源全权代表，听说你路过这里，我就来了。
4: 你是省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
1: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闽西的形势已迅速好转。
4: 毛泽东都做了哪些指示？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2: 罗明的身份决定了他这时还无法知道宁都会议的内情，他再次实话实说：
1: 毛主席的指示很具体很细致，主要是让我们搞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分高明，照此下去，打破敌人四次围剿一点问题也没有。
2: 没想到毛泽东的影响力这么大，博古心里抖得一沉。他说几句话，一个省就动了起来，中央三令五申的方针执行起来却很难。博古当时没再表示什么。几天后，他到了洪都瑞新，同先期到达的张闻天会合了。1933年2月15日，由博古起草的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以中央局的名义下发了。
4: 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2: 苏区中央局迅速做出如下决定：
1: 一，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延全权代表工作；二，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三，省委对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四，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2: 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领袖，毛泽东一个深呼吸就能嗅出打罗明的实质。

0: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结束休养，从长汀回到瑞金，走上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工作岗位。2月20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同日出版的《斗争》上，发表了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点名批评永吉泰和惠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是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谭，惠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是邓小平。斗争上发表的另一篇重头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是这样写的：
1: 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党的总路线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
0: 2月24日，新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决议，痛斥刘晓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2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在瑞金做题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中去。斗争的矛头为什么没有直指毛泽东呢？毛泽东年不在。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强调要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力量，
2: 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0: 中共内部纷争又起的时候，正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关键时分。1932年12月下旬，何应钦采取二路分途向匪巢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一举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
3: 18军军长陈诚指挥由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70个团、约16万人组成的中路军，对中央苏区实行主剿，寻红军主力作战。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由第60、61、78、49、56、新编第二师等6个师，一个旅约8万人组成的左路军。第1军军长于汉谋指挥由第1、2、3、4、44师、独立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共6个师一个旅，约8万人组成的右路军，分别在闽西和赣粤边地区担负就地搅拌和策应中路军进攻的任务。
0: 这种作战方针还有个简洁的称谓，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关键在几路密切配合上，蔡廷锴和于汉谋如果消极怠工，这种布阵的威力就大大减弱了。如果陈诚的中路军真的抓住了红军主力决战，于汉谋和蔡廷锴肯定又会十分卖力。所以红军能否打破这次围剿，关键在于能不能击破陈诚的中路军。陈诚依照何应钦的总部署，将中路军的12个师分成3个纵队，一纵由第11、52、59师3师组成，集中于宜黄南部，由5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向广昌方向进攻。2纵由第10、14、27、90师4个师组成，集中于抚州以南地区，由4军军长吴奇伟指挥侧击黎川。3纵由第5、6、9、79师4个师组成，集中于金溪地区，由8军军长赵观涛指挥向黎川正面进攻，并以43师为预备队。红一方面军在金孜战役结束后做了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工作，从赣南、闽西、闽浙赣调来了红11、红12、红10军3个军，兵力增加至7万来人。1933年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金溪、抚州间抚河以东地区仅和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作战，红一方面军也处在绝对劣势上，因此周恩来和朱德准备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因为博古、张闻天的到来，一场关于行动方针的争论开始了。1月16日，苏区中央局电示红一方面军首长：
2: 你们要移师抚河以北，进攻敌人的重兵集团，

0: 攻击坚城，调动敌主力决战。
1: 这显然是正中陈诚下怀的决策。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于17日电赴中央局，
2: 依现实敌情及府河流域以两个较强集团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与府河东岸会合11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却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
1: 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第一次下达军事命令，岂容你们不听招呼？如果你们也各行其事的话，和毛泽东又有什么区别？你们不是都表示拥护进攻路线吗？为什么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正是考验你们的试金石。1月24日，又一份指示电摆在周恩来、朱德面前。
3: 你们要站在一致的道路上执行以下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它，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它。占领南城和南丰是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你们要立即报告执行的结果。
1: 朱德看了电报，马上提出质疑：
4: 不管是攻南城还是攻南丰，攻得下攻不下也还未知，就是攻得下来，一定是守不住的。
2: 这两座城全军倾尽全力去攻，3天内也无法拿下。南城、南丰相距不足100里，我去攻必遭敌内外夹击，那时东有府河，大部队进退两难，等一等再回电。
1: 1月27日，周、朱、王电赴中央局：
2: 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能求得运动战，绝不应轻易过河。
1: 1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及黄绍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非蒋系军队采取所谓抗日与反共双管齐下方针。蒋介石得此承诺，29日抵南昌，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蒋抵南昌当天，在极小范围表示：
5: 希望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南昌指挥剿匪。张国焘、贺龙部已退出中心地区，已不足虑，剩下的只有朱某一股，如不全力清除，什么都没反弹。
1: 蒋介石到南昌后，陈诚下令全军进入战争状态，形势对滞留在苏区一角的红一方面军更加不利了。此时最好的处置恐怕只有趁敌尚未发动时进行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了。连续几天中央局无电视。1月30日，周恩来起草电文，以周、朱、王名义再报中央局：
2: 连续残酷的战争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府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易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损伤大不能筹款耗费10日的不利。
1: 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3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府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在博古等人看来，红一方面军进行运动战和毛泽东搞的一套又有什么不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下班了，怎么走？
13: 我呀，
1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4: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8: 凯让凯让凯，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4: 它们好可爱呀。
1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3: 嗯，这可不行。
14: 为什么呀？
1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六千。

0: 千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几年之后，当两个人呢以誉王蒋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呢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气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一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旁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以君之才，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在那一刻，52岁的高拱与39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啊，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情发生了。遗憾的是啊，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有一个叫胡英家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他的本意呢，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呢，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这下胡英家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完了完了啊，这个胡英家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呢对此事啊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无奈之下，胡英家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很快他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其次呢，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最后，这个高拱曾把自己西院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这三个情况看上去啊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

穴道却正隐藏其中。胡英家丁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我曾整理过明代这个言官的奏书，看过了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啊。但要论阴险毒辣之罪，那还要算是胡英家的这封大作，数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啊。臣立科给事中胡英家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深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这个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呀，这意思就是把那值班房里的东西他都拿回家去了啊。毒啊，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啊，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建议立太子，就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要另起炉灶吗？那么按照嘉靖的性格呢，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既是高拱毙命之时啊。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英家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啊还能得到他的赏识。顺便提一下，这个胡英家是徐阶的老乡，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英家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也就不怒了。此时啊，的嘉靖同志呢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见阎王那里报道，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英家的弹章呢？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当高拱看完这份奏书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啊，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来郭璞商量反击的对策。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英家，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啊。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嘉靖死了。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哎，那才叫怪事儿啊。要知道啊，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呢投入到了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啊。这个据分析啊，其主要成分包括金、银、汞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这个嘉靖是个好同志啊，就这么些玩意儿啊，他一吃就是四十年呢，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能坚强地活到60岁，奇迹！真是奇迹呀！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啊，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40多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说呢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嘉靖是个聪明人，16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下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道，武将戚继光、于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呢。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嘉靖很自私啊，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他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呢才能稳固。为了享受，他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总之啊，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太上大陆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正英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哎，不过如此啊，所以对他的死也只能用一个字可形容，该。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啊，第一个接到死讯的是虚阶。当然呢，你要指望他嚎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虚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他立刻下达了命令，把张居正叫来。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呢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知可否。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啊，有啥好激动的？但他还是激动的，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要写一道一招，我来你，你来写。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在明代啊，这个皇帝活着的时候啊，可能发布过无数的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啊，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愿，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啊，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你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遗诏在手，天下在握。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目光中充满了得意。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20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嘉靖，痛斥了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啊，举国欢腾，很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上，失败，太失败了。

凭借着这封遗诏，徐阶的威望呢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下去了。但此招最高明之处却并不在此。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璞、李春芳都不知道，通通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璞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你。不久高拱得知啊，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什么级别啊？凭什么你依照？他大吃一惊啊，有怒不可，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呢，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

0: 面，最后呢还要妈妈帮忙才能够完成。但是现在做面食都不在话下。
1: 哎，现在
0: 这个技能对吧就掌握了。
1: 嗯，面食是我的死穴啊，别的菜我都可以想一想，但这个面食真是太累了，对我来说太难了。
0: 卡在哪儿了呢？
1: 不知道，这和面这块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我怎么着的是一窍不通啊。
0: 是不是这个手感觉得把握不好？
1: 谁知道了，回去练一练啊。
0: 对，这东西就是多练。
1: 民迪说成年以前比较内向，错失了很多交朋友的机会。
0: 哦，
1: 现在结识新朋友都是热情主动，是不是觉得就是这段经历没能够让你成长，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内向嘛，失去了机会，所以说呢，成长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是热情主动啊。
0: 哇，其实说到社交真的还是很有感触哈，因为小的时候有很多的场景，其实你内心有很好的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怎么跟人沟通。但是现在家长们都很注重孩子的社交了。但是刚刚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内心还是突然又想到了很多的朋友，因为也有的时候因为觉得没有处理好，可能跟朋友的距离远了，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遗憾的。不知道大家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
1: 你觉得责任在自己吗？
0: 有一部分，
1: 有一部分。
0: 对，
1: 李玲善于自省，这种时候我总是归因于他人和客观条件。
0: 没有没有，你也有，你只是那个谦虚。
1: 还好了，1528说户外活动啊，就是孩子缺的锻炼嘛，在大自然中享受阳光和各个体育项目的参与，锻炼身体。确实，现在的孩子的户外运动时间可能比以前来讲，平均下来要少很多。
0: 就现在是家长有意识让孩子去户外活动，
1: 那个时候叫都叫不回来。
0: 对，以前咱们就敞开了在外边玩。
1: 什么时候？就是当你的爸爸妈妈就是喊你全名的时候，你就回去，就是
0: 已经很严肃了，还不回来
1: 啊？就晚饭也不吃，在外面跑啊？
0: 是啊，还有像博荣还说到了关于挫折方面哈，挫折方面的锻炼，觉得现在也是很多的家长都给代劳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当中也非常注重这个，就让孩子要自己去承担一些责任，或者说家长陪着孩子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做好怎么样弥补。
1: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以阳、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药品安全“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抽检合格率超99%。孤残儿童护理员技能大比武北京选拔赛开赛，房地产信贷迎来重磅新政策，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北京市药监局昨天发布北京市“十五五”时期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到2030年，药品年度抽检合格率将保持在99%以上，在产重点品种抽检覆盖率达100%。创新药械获批上市数量目标提升至85个以上，较“十四五”翻倍。聚焦一老一小，支持罕见病和儿童药品研发，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再来关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昨天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展开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孤残儿童照护服务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3: 小明，你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吃性。
2: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4: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2: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4: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2: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5: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2: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6: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2: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6: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

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

0: 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0: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0: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2: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
2: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2: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一针抗癌药上百万元，治疗罕见病的天价药进入医保，身边的减肥神药一月只需几百元，创新药正在进入日常生活。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创新药正在成为全球爆款。2026年一季度，创新药出海吸金超过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总额的一半。从过去的跟跑到双抗、小核酸等领跑全球，中国医药产业正经历深层蜕变。节目中将为您讲解创新药新在哪儿，与仿制药、改良药有何区别，一类新药、二类新药怎么分，为什么创新药研发被称为九死一生。
6: 这里是时间嘉奖，一档由嘉实基金出品的播客节目，让我们一起与时间为友，在周期中把握价值机会，在时间里兑现人生嘉奖。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洋。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既关乎科技前沿又关乎未来投资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创新药。那可能您在新闻里面看到过，说一针抗癌药要上百万，也可能听说过一种治疗罕见病的天价药进了医保。那其实这些的创新药故事啊，它都只是创新药的冰山一角。那创新药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在药店里面买的这种普通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且为什么创新药的研发会被形容为九死一生？其实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那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现在全球的科学家和资本都会特别着迷这个创新药？今天啊，咱们也会聊到。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创新药频频登上了财经头条，一季度出海吸金超过了600亿美元。而且像最近的减肥神药突破性疗法也是不断涌现，这背后中国医药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蜕变？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帮我们把这里面的门道彻底讲清楚，更重要的也是聊一聊这背后酝酿着怎样的一个投资新周期。那先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一位是嘉实基金医药行业的研究员刘康平，刘老师好。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嘉实基金的医药研究员。

0: 刘康平。
1: 另外一位嘉宾也是嘉实基金医药行业的研究员曹佳宁。佳宁老师好。
0: 大家好，我是嘉实基金的医药研究员曹佳宁。
1: 那今天我们一上来聊一聊最核心的概念，什么是创新药。那其实我现在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创新药就反应，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很新的药，第二个就是是不是很贵的药，比如说罕见病才能用。新跟贵背后是这个逻辑吗？
0: 这个贵确实是之前大家的一些固有印象，就我们讲创新药它其实完全不是说等同于贵这么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药品嘛，可以分成三类，其中一类是这个创新药，我们讲就它往往是那种零到一的那种创新，就它可能有那种全新的这种专利的保护，然后这种零到一的突破的这种药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创新药。对，
1: 那这个新它是新在了哪？
0: 主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研的专利，就一个药品它从开始这个申请临床到最终它这个专利保护期大概有20年，然后这个新是国家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种新。对，
1: 那创新药你看它比如研发出来之后，那就有没有什么不同种类的创新药，它有没有一个分类在这里边？
0: 就是刚刚讲到可能药品一般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常规意义上的我们讲创新药，它呢就是从零到一，然后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叫这个改良型的新药，然后改良型新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可能它不是那种就是从零到一，它可能是从1到1.5，就是市场上可能本来就有一个成熟的药在那儿卖，然后呢我呢觉得我能在它的基础上把它改得更好一些，然后做一些这种工程上的这种优化。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些药它可能是静脉注射，就是打到这个静脉血管里的，然后那我可能企业给它做一种改造，就改成了皮下注射，打到这个就是松软的这种皮下组织里，这样的话就是好处就是有些患者他原先打针是要去医院打嘛，要住院，然后可能要打个半天一天才能出来的，那改成皮下之后呢，相当于说他可能比如说就是可以门诊或者说有些居家就可以直接打，然后可以大幅的这种缩短，可能就比如说可能几十分钟就这个注射完，或者几分钟就注射完了。然后这种比如说用药途径上的这个改良就是其中一种啊，就可能因为举例的话就比较多了。对，
1: 那像糖尿病打那个胰岛素是不是就属于皮下注射？
0: 对，
2: 是的，是的。
0: 然后第三类就是那个就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创新药，就是仿制药了，就是相当于就是如果用同样的例子去举的话，就它可能就是从一到一，就是原先就有个药，然后呢专利也到期了，那我就一模一样的就是给它再仿照一个，就是 copy 一个，然后这样的药我们把它称为仿制药，就是大的药品分类。那我们可能广义上的这个新药是指前两类，第三类它就是偏复制型的那种仿制药了。对，
1: 那就这种有创新药、仿制药，还有一类是改良新药。本质上或者说最根本的区别还是你有没有自己一个新研发的原研的成分在。
0: 对对，可以理解成这样，就因为创新药它有自己的全新的化合物专利的保护的，然后呢改良型新药可能是一些别的一些剂型上的一些保护，它们就会不一样。那仿制药是因为之前原研药它那个专利到期了，就更加没有这个专利的说法了。对对对。
1: 那业内也经常会谈到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叫做一类药，一个叫做二类药，那这个在整个审批啊或者说研发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
0: 就这个就是我跟康平姐工作过程中经常提到的那种相对偏专业的名词，就其实一类新药就是刚刚提到的创新药，就可以大概这么去理解。然后二类新药就是那种改良型的新药，可能我刚刚解释的也比较长啊，就如果真的一句话去概括的话，就是创新药它可能是偏那种科学层面的那种创新，就是要它是真的要去证明它这个药靶点行不行。然后改良型新药呢，它是偏那种工程层面的改造，然后比如说它改一改剂型，改一改这个用药的途径，看临床医生或者是监管能不能去认可，这样的一个差异。对，
1: 那这个一类药它跟二类药研发上哪个会更难一些？
0: 肯定是那个就是要科学验证它到底行不行的那个创新药。对，因为就是相当于它完全不知道这个靶点，有的时候是全新的一个生物学上发现了一个靶点或者机制，需要去动物还有就是人体上去验证，然后所以它可能要走的那个动物的实验的那个部分，包括后面就是人体的那个大样本的患
1: 者，会更复杂，对，更久。
0: 对，要求也更高。然后像改良型新药，因为就是相当于它成熟的那个药物市场上已经在卖了，所以可能就是有些企业它可以去跟监管沟通，是不是能去节约一些比如说样本量或者时间去做一个快速的上市，然后这些就是看他们的一些沟通了。所以就前者可能就是因为是科学上的探索，对对对，
1: 会更长一点，一类药会更难看。
0: 对对对，要求会高很多。对，
1: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就是提到创新药，很多人就会认为它是一治疗这种罕见的病，或者说是很贵的药。大家这个认知是不是它是有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是不是它真的是只有在治疗罕见病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创新药呢？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像很多就是那个减肥针啊，就已经大家都开始用了，包括康明姐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减肥药的使用体验？然后其实对，然后举其中一种减肥药的例子，它其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大众的价格，就比如说一个月可能就是小几百，然后刚刚提到如果是糖尿病的话，它是可以有一部分的这个医保报销，当然减肥还是需要完全自费啊。那相当于说真的有糖尿病的患者合并肥胖的，那他是可以去使用这一部分的这个医保报销，那他的这个经济压力他会又
1: 会小一点，
0: 对，会小一些。
1: 那刘老师体验效果怎么样？
2: 两年前吧，那个时候刚开始大家拓展减肥症的这个适应症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尝试，这也算是内部的一个研究上的一个工作吧。当时的确是有很大的冲击，对，
1: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比如说是癌症啊，或者说某些这种重症然后罕见的病才用创新药，
0: 对，
1: 那这个认知是对的吗？有没有慢性病也在用？
0: 因为我是从浙江那一块过来的，就咱们那儿就是因为身边的人也会高发那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过敏的一些疾病，那可能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年有不少这种就是像治疗湿疹啊、过敏性鼻炎啊，就这些过敏性疾病的这个药它也开始陆续进入医保，然后呢相当于说很多人可能本身过敏季的时候鼻炎其实挺难受的，
1: 对，
0: 北方跟南方它过敏源还不一样，就那种就是现在都有药可以用，而且就是有一定程度上可以医保去报销，然后那像可能比如说一些有代谢性的，比如说糖尿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的这些这个需求的话，现在也可以去打一些这个减肥针，然后呢像糖尿病也是有这个医保，就是一些新药纳入可以去做一个报销，对。
1: 那看来罕见病呢它用创新药，我们一些常见的病包括一些这种慢性病也在用创新药。那是在一开始咱们提到了一个，就是创新药它的研发过程被称为什么九死一生，那在这个医药圈有这样一个词儿叫做双十定律，有时候研发一款创新药，它前面大概要用这个平均的研发成本要10年，然后这个花的钱要大概在10亿美元。那整个的试验的过程当中，可能说在临床阶段只有90%是要淘汰掉的，最后可能只剩下10%能留下来。那现在这个双十定律还存在吗？
2: 还存在，而且从行业平均的水平来看，其实新药的研发的难度是来越来越大了，因为可发现的靶点已经被大家挖掘的差不多了，剩下都是比较难成药的一些靶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这个总量的难度是在增加的，但是在结构上是有一些特征的，有一部分企业，包括有一部分地区的企业，他们现在是有一些竞争性的优势，他们反而在这个双十定律的基础之上有一定优化的空间。就比如说中国的药企，它天然呢就在临床实验，然后包括早期的药物研发这块，它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中国整体的人群基数比较大，它相对应的这个病种的人群基数也比较大，所以它在开展临床实验的时候，它不管是从临床患者的入组啊，包括临床开展实验整体的成本，就费用端支付给
1: 更多，可能
2: 对。这块就是相对来说不管是时间还是成本上，就相较于外企就有这个天然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双十定律之上，中国企业其实在这一块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竞争上的一个优势，对的。
1: 那现在您刚刚其实提到就是双十定律还在，而且研发药也确实比较难，那这个难它主要是卡在了哪儿？就哪一关会比较难？
2: 其实我们把医药研发整个全流程拆开来看的话，它从最开始的靶点发现，再到药物设计，然后当这个药物设计出来之后，合成出来之后提交了 PCC， 开始进入到了我们最开始前头讲的动物实验，这个动物实验又分细胞实验、小鼠实验、猴子的实验，然后再到最后上临床，这每一步都是关关难过
1: 关
2: 关
1: 过，
2: 对，是的，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如果把它回归到药企去投入研发成本或者投入他们精力以及时间长度上呢，来这种定量的去判断的话，临床实验阶段应该是研发成本最高的一个环节，也是失败率最高的一个环节，对。
1: 那刚刚您说到就是它在前面临床之前是不是就是整个实验的阶段？
2: 对，咱们可以粗略的把它分为三大部分。在最前端的临床前的研发基本上都是聚焦在实验室里的一些开发，大家做一些细胞实验啊这些。然后当这个实验室的这个 PCC 能够筛选出来之后，进入到动物实验，那就需要结合外部的这个动物采购啊，包括有的公司会把它外包给一些CRO公司去做。那这个时候其实严格意义上它已经上了生物体

0: 之舍无臣，寒被他人吃笑。
1: 虽然我一个忠义满腔，却与丞相现在遇撞几大事。
0: 什么大事？两相退下。臣我实情
1: 向天一报，臣想听看。
0: 看过你了。
1: 不错，是你。
0: 老佛爷观。

0: 言。
1: 你顺是周郎相议之后，
0: 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0: 丞相有何将令？
1: 老夫已有几颗金钉，你二人水军可曾练出？
0: 我二人水军未曾练出，丞相不可进兵。
1: 咱二水军练出，老夫手机早已送于周郎之手。

0: 随军统领，命豪杰于禁长官。
1: 好。

0: 我点子，
1: 大王大王点子。

0: 一身汗，令人心胆颤。三秦丞相夜叉将哪里？
1: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他人非我。

0: 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河南通消息，又命你二人杀降周郎，可愿去否？
1: 我认命。
2: 愿王。
0: 莫怀二人意。
1: 我二人家传现在天降一将二人意。
0: 好，成功之时，另有神赏，小心去吧。
3: 啊，辞别唐丞相。

0: 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我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多一点力量，多一点温柔。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武则天的爹。咱们在这儿不是给您更正，老百姓啊把这个字啊念白了，念成啊武士寻，应该那个字啊正音念武士约，这还不是个多音字。

这就等于是老百姓啊，一错就错了。就如同啊，您看，我给您啊举个例子，比方说啊，这个碉堡的堡，这就念堡。您看有个电影叫《刘宝的故事》，他不能念谱，可是呢，东北啊，东三省都管他念谱子，就是村的意思。包括那个服务的务，你要到河北省啊，廊坊西边有的啊管这个不念务，念什么？念服啊。刘家服应该叫刘家务不是吗？哎，他叫刘家服，他也不是多音字，说具体怎么来的这个不得而知，反正啊就是这么念。所以说啊，咱做说书的有时候啊也得啊入这个民俗。您比方说啊，有一部电影，这是啊苏联的，我指的是前苏联，叫列宁啊在1918。这当时啊给这个列宁配音的演员应该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圣彼得堡。现在咱们都念这圣彼得堡，可是当时啊这是长影给配音，就叫啊圣彼得普。您说这是谁的错啊？咱们言归正传，再说这个武士约。这武士约是武则天的爹，武士约呢死于啊荆州这个都任上。太宗呢派这个李世界去主持这个丧事，把这个武家老小以及啊武都督的灵柩啊运回了这个并州。武则天的义母的哥哥武元爽、武元庆，待这个则天母女啊不是太好，在这种啊低檐下生活的，养成了这个武则天一种反抗、报复，还有啊绝诈的这个性格。他的母亲有一个堂妹，原来是这个齐王的妃子。这个齐王李元吉被害之后，他被太宗啊接到了宫中，作为啊这个太宗的妃子。这个杨妃对这个武家的姊妹很好，常常的派人啊送一些个礼物去表示关怀。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她是太宗的戎马夫妻，一向啊感情很好，因此皇后死了之后，太宗啊十分的伤感。杨妃啊为了安慰他，劝他从这个民间选几个美女来充实啊这个后宫。于是太宗啊就让这个杨妃啊操办这件事情。杨妃乘机就把他的外甥女儿武则天选入了宫中，被太妃封为了才人，并且赐名叫武媚娘。才人在这个后宫当中啊，这个阶位是正五品，列为第三级，这就足以说明皇上还是很喜欢武则天的。武则天于这个贞观11年进宫，那阵她才14岁，天真娇媚，因此一度博得了太宗的欢心。但是太宗啊终究是一代的明主啊，他注意啊这个妃嫔的外貌，也注意这些个妃嫔的修养。武则天少年丧父，义母哥哥对她不好，因此也就没有机会多读书，这就影响了她在太宗啊心目中的这个地位。更况且她年龄一天天大了，这个天真娇媚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去了。而这一阵呢，又有另一位啊新的才人徐慧啊进了这个宫中。徐慧呢比这武则天呢小三岁，据说啊他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了，四岁时就能读懂啊《论语》《诗经》，八岁啊就能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曾经仿照啊《离骚》的笔法写了一篇小山篇，其中啊有一个词句：“养幽颜而流盼，抚桂枝以凝响，将千灵兮此玉，全乎为兮独往。”说所有人一看非常的惊讶，说这个孩子不但会写文章，并且十分的美貌动人。太宗啊听说之后，把他招入宫中，封为了才人。他进宫之后手不释卷，跟皇帝谈话温文典雅，做起文章来更是文不加点，构思精巧。他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很像已故的长孙皇后的作风，对太宗啊做的不对的地方常常啊加以啊劝阻，使太宗啊看见他就如同啊面对前妻。贞观末年，太宗啊要遣将再一次的征伐高丽国，又要在西域用兵。徐慧啊于是上书谏阻。这个谕文怎么写的？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罢号，草饷飘没，捐有尽之农，屈无穷之壑，

徒为祸之众，丧以成之君，故地广者非长安之树也，人老者为议乱之福也。太宗啊，要大修翠微宫跟这个玉华宫，并且安排他到这翠微宫啊去居住。徐慧一听说又上谕，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积水无住垢之苦，而功力何就无畏无烦，有道之君以义一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哎呦，太宗一看非常的喜欢，并且来说这个李世民啊就是喜欢纳谏的人，想不到魏征死后又有这么一个小女子做他的镜子，自然是恩宠倍加。他入宫后啊不久就拜为了婕妤，后来再次升为了充容。而这武则天呢，十几年过去了仍然是个才人。太宗死的时候一招啊让这个徐慧啊，也就是这位徐充容啊留居在宫中，他思念皇帝，时常的哭泣，有病啊也不肯吃药，说什么呢，愿追随先帝于地下。终于在这个太宗啊死后的第二年就病故了，那一年他才24岁。高宗李治很是感动，尊视他为贤妃，送他到太宗的墓地昭陵陪葬。至于武则天，他当然不像徐慧这么傻了，他还得啊找这个出头之日，找这个机会，他把希望寄托在李治身上。说起来男女之间的情爱，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李治啊自第一次见到武则天就被他所倾倒，而那阵他只是一个10岁的小王子，后来李治逐渐的长大了，有了这个王妃侧妃，做太子的时候王妃啊又成了太子妃，但是他对武才人呢始终不能忘怀，每一次遇到了总是用一种热烈的目光注视着武媚娘。武则天那是何等的聪明，自然看穿了李治的心思，少不了啊眉目传情加以逗引。然而李治实在是太软弱了，他怕他的父亲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他跟武则天的关系只能保持着互相爱慕的阶段。如今武则天再赶夜祀，朝夕盼望着突然有一天天降诏书，李治选他进宫，册封他为皇后啊，到那日他将施展出平生的抱负，把天下治理的富饶强盛。突然之间一声钟响打破了他的幻想，到了晚上祷告的时间到了，他懒懒洋洋的随着众尼进入了佛堂，坐在这个蒲垫下半合着眼睛啊诵着这个经啊，但是脑子里却继续着刚才的美梦。有时啊他也灰心，因为李治现在是皇帝，天下佳丽可以任凭他挑选，偌大的神州又会有多少年轻秀丽的美女，自己啊不是啊当初14岁进宫的模样，现在已经27岁了，眼看着就成了徐娘了，即使李治见了还会用那以前的目光来看自己吗？他睡不着觉的时候爬起来还写了一首诗，说这首诗的水平啊跟这个徐慧的诗啊那一比啊差多了，然而却道出了一个失意女人的这个心声。说怎么写的，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常落泪，开箱宴取16裙。说他在这个寺里头一住就是2年，慢慢的心灰意冷。荣威2年5月26日，哎，这庙里突然热闹起来，原来这一天是太宗去世2周年的忌日，皇上要到庙里进香。武则天那半僵的心房啊啊蹦啊蹦啊蹦蹦蹦起个蹦起蹦，怎么意思，要跳迪斯科？他不是，又跳动起来了。别的僧尼都在忙忙碌碌的修饰佛堂，他却啊愣愣的待在一旁不知干什么才好。不久就听见寺里面钟鼓齐鸣啊，主持让众尼排列在山门以外等候迎接圣驾。武则天站在这个位置正在这个山门的下面，他抬起头来仰望着山门，门楣上赤剑感业寺5个大字，认出这是太宗的御笔，猛然之间一丝希望涌上了心头，今天会不会是他人生转折的又一个关头呢？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看到皇帝的仪仗

队走了过来。原来啊，皇帝是先到了昭陵去拜谒了陵墓，然后再来这个感业寺进香。武则天远远看见李治穿着这个素服，骑在一匹白马上款款走来，

胡适说过，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句话呢，后来被谱成了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梦与诗》，由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珊演唱。这首诗写于1920年，到现在100多年了，但今天读来依然觉得说到了心坎里。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总想着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总希望呢有人能够完全的懂自己。但是越长大越明白，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的。你经历的那些深夜的痛哭，那些咬着牙坚持的时刻，那些藏在心里的梦想，对你来说是刻骨铭心，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段故事。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诗都不一样，这个世界才这么精彩啊。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了沙发上呢？有没有打开窗户让晚风吹进来？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杨澜一的《吹过人间的晚风》，里面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的好，你看那吹过人间的晚风，像不像岁月的路程？多少的忧愁一晃已半生，你的心从来无人懂。晚风这个意象啊，在中国文人笔下真的是写了几千年。孟浩然写《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辛弃疾写《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到了近代，弘一法师送别也是《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特别的能懂得晚风。他见过太多人间的故事，见过晚归的人，见过喝醉的人，见过在楼下坐了大半天才上楼的人，见过偷偷掉眼泪的人，但他什么都不说，就那么轻轻地吹着，吹过一代又一代人。夏天的晚风最是珍贵，因为吹不了几次，天就凉了。如果你现在方便，不妨走到窗边，感受一下今晚的风。

0: 信丞相，夜叉将哪里？
1: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他人为万里斩他我魁。
1: 足见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河难通消息，要命你二人杀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认
0: 你愿
3: 从良。
1: 莫怀二人意，
0: 我二人假装心在心上，也就二人意。
1: 好，趁风之时，另有身上，小心去吧。
2: 啊，四弟。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我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多一点力量，多一点温柔。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

0: 我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受此影响，方面军首长于1月6日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许湾之敌，重点打击敌90师，
9: 以红一、红三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队，统归林彪、聂荣臻指挥，先行消灭第27师和第90师，而后协同左翼队消灭第14师。红五军团为左翼队，以主力先遏制第14师，并阻南城南园之敌，而后在右翼的配合下消灭第14师。
1: 如果作战的双方势均力敌，这种攻击性的作战无可厚非。然而在这个区域内，国民党军和红军兵力比也达3:1，这种进攻作战无论成败都值得讨论了，特别是在敌人正在朝中央苏区调入大量兵力的条件下，以50000人去攻敌3个师近40000人实不可取。何况国民党军在许湾集结3个师，目的正是寻红军主力作战，红军这一决定正中何应钦、陈诚下怀。1月7日晨，国民党军第27师和第90师毫无顾忌地东进了。当日下午进抵封山铺、何树铺一线，同时第14师进抵狼居、白云一线。吴奇伟总指挥决定于次日向黄师渡合击，这是一场双方都知己知彼的较量。吴奇伟敢以2.5师合击红军主力，仗的是后面有7个师的预备队。1月8日上午，两军在何树铺地区相遇了，同时国民党军第14师约与红五军团相遇在彭家渡地区，一场恶战打响了。谁知吴奇伟的2.5师太不中用，和红军激战一日后渐渐不支。陈诚一看局部局势已非，忙令吴奇伟部退至抚州和南城。陈诚打了败仗却显得很高兴，
10: 嘿嘿， 就这么打下去，再打三五次啊，看你还能不能撑下去。只要共匪不回赣南呀，两个月后就能把他磨垮呀。
1: 红军确实连这种机会战都打不起。此役虽然江敌两个半师击溃，红军自身也遭受重大损失。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宁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赵伯生，在率突击队向敌人实施反冲锋时不幸牺牲。战斗已打到需要军长带突击队冲锋，可见不是一次完胜。至此，为期近两个月的金孜战役结束了。因为延误了时间，红军又很疲劳，红一方面军面对敌人即将开始的围剿，已完全丧失战略主动。几个中共要人的进入苏区，又使红军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毛泽东到达福建成听，他的儿子已经生下来14天了。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见到一身征尘的毛泽东，连声恭喜。
11: 恭喜恭喜，你又得一贵子。
1: 毛泽东面露欣喜，加快步子进了医院。贺子珍歪在床上，身边并没孩子。
5: 我们的儿子呢？
12: 我身子不好，患了痢疾，怕传染给小毛，就给他找了奶妈。
1: 毛泽东坐在床边，伸出手捋捋贺子珍额前的头发。
5: 你收了，要好生调养。孩子起名字没有啊？
12: 留给你起，我管他叫毛毛。
5: 就叫安红吧，长大好当红军。他老子当不成红军了，还有儿子吗？
12: 你不是来看儿子的吧？
11: 只是说让我安排你疗养。到底为啥要你来疗养？前面还在打。
5: 是我自己让自己休养。我被罢了官，武官已申请，已申请兵就来了，所以就来休养，养养精神。
12: 哼，可不要又用不了多久又派人来请你回去。
1: 贺子珍这回判断错了，毛泽东再次主持战争是两年后的事了。毛泽东被傅连璋安排住进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早上晚上，毛泽东照副院长的吩咐爬山，上午和自己从前的秘书陈正仁聊天，下午去医院看望妻儿。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认识了罗明，这一次相识把名不见经传的罗明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这时候罗明任中共福建省代理书记。毛泽东知道了罗明的身份后，自然要问问福建的情况。
13: 毛主席，你带主力从漳州回师赣南后，蔡延廷的19路军跟着就进了闽南，现在闽省只有刚刚成立的独八师和独九师两三千人在闽西活动。
5: 几个月了，闽西南的发展不算快，只见正规军还不行，你们要在闽西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13: 听说苏区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我才代理省委书记不久，不知道该怎么搞。毛主席，我听说你打仗可神了，你说怎么搞我回去就怎么搞。
5: 其实也没有多深奥的窍门，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一个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上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局面就会一日日地变好。你们眼下只有几千人，活动区域只限闽西，这不行，要把这几千人看成革命的火种，撒向闽省。要不了多久，19路军就不是你罗明的对手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只好都缩进城市里，你们在外一困他们呢，他们就只有走。
13: 要是他们带兵打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0: 硬拼怕是拼不过的。
1: 以强恶弱，就要打巧仗，思量不前进。要一个根据地是重要的，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啊，敌不来攻，我们就一步步扩大这个根据地；敌人来攻，我们就放他们进来打。这时候，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瞅准机会迟他一步，再瞅准机会再迟他一步，他有多少兵力，也会叫我们吃光的。到那时啊，我根据地自然而然就扩大了。
0: 毛主席，听你这么一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明天我就回省里传达你的指示，然后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
1: 敌人第四次围剿很快就来了，福建和江西一样，都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眼下呀，你们要做的是在商行、永定、龙岩这些老区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这样可牵制和打击住漳州的十九路军和陈济棠，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包围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2: 罗明出院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干了起来，使得闽西苏区的形势迅速好转。罗明干了两个来月，越干越起劲儿，干着干着就有了要写篇文章总结总结经验，然后朝下推广的冲动。1933年1月21日，罗明在上杭县写下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0: 红军应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不要硬打国民党正规军。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地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
2: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通信员跑来兴奋地告诉罗明：
3: 罗书记，敬爱的博古同志，明天上午到达上杭。
0: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前些天洛甫同志来了，明天博古同志也来了，党中央都来苏区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2: 第二天上午，罗明前去迎接博古。
0: 一个省委代理书记，总不会大老远跑来专门迎接我的吧？
2: 见到人，博古先出声询问：
4: 临时中央迁入苏区是极秘密的行动，你不是专程来接的吗？
0: 我还接省委驻杭永源全权代表，听说你路过这里，我就来了。
4: 你是省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
0: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闽西的形势已迅速好转。
4: 毛泽东都做了哪些指示？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2: 罗明的身份决定了他这时还无法知道宁都会议的内情，他再次实话实说：
0: 毛主席的指示很具体很细致，主要是让我们搞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分高明，照此下去，打破敌人四次围剿一点问题也没有。
2: 没想到毛泽东的影响

生长打下基础。腺蕾质开花期是葵花籽需水需肥的临界期，对水分极为的敏感。如果遇到了干旱天气，必须要及时灌溉，保持土壤湿润，切记中午高温时段浇水。结合浇水，每亩炊施尿素10到15公斤以及硫酸钾10公斤。这个阶段对硼元素需求增加，可以叶面喷施 0.2% 的硼酸或者是磷酸二氢钾溶液，促进花芽分化，显著提高结实率。进入灌浆期之后呢，籽粒充实需要充足的水分和养分，应该根据土壤伤情每7到10天灌溉一次，保持土壤含水量在60%到70%，可以随水追施适量的高磷钾复合肥，并且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氨基酸叶面肥，防止植株早衰，增加铅粒重和含油率。收获前的10到15天应该停止灌水，促进籽粒后熟和干燥。第三，日常田间管护操作。出苗之后需要逐行的检查，发现缺苗断垄，应该及时用同一品种催芽补种，或者是带土移栽。当幼苗长出1到2对针叶的时候进行间苗，2到3对针叶的时候定苗。遵循去弱留强、去病留壮的原则，确保田间通风透光。高杆品种母瘤苗1600到2500株，矮杆或者是油用品种可以适当的密植至3000到4000株。全生育期需要进行2到3次中耕除草，第一次在1到2对针叶期浅除，第二次在定苗之后深除，并且结合培土防止倒伏。部分向日葵品种容易生分叉，在腺蕾质开花初期应该及时的人工打叉，减少养分无效消耗，保证主茎花盘的营养供应。后期可以摘除底部黄叶老叶，改善田间微气候。向日葵为异花授粉作物，严重依赖昆虫传粉。在出花期至盛花期，建议每5亩地配置1箱蜜蜂进行授粉。如果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或者是昆虫较少天气，必须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授粉时间适宜在上午9到10点的时候，花粉活力最强的时候进行。用软布垫或者是粉扑轻轻地摩擦花盘，连续授粉2到3次，可以有效地避免空壳现象。第四，病虫害综合绿色防控。菌合病和霜霉病是向日葵的主要病害，高温高湿环境下容易爆发。农业防治上必须严格轮作倒查，秋后深翻土壤。化学防治上，发病初期可以选用40%的菌合净、50%的辅酶粒，或者是72%的双尿锰锌等药剂，对花盘及茎杆进行喷雾防治，间隔7到10天轮换用药2到3次。向日葵鸣幼虫会蛀蚀花盘和籽粒，造成严重减产，可以通过调整播期避开成虫产卵高峰，并且在田间悬挂频振式杀虫灯或者是性诱剂进行物理诱杀。如果虫害达到防治指标，应该在晴天傍晚蜜蜂归巢以后，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生物农药或者是嗅情菊酯等药剂精准喷施花盘，严禁在授粉期使用高毒农药。葵花籽在灌浆至成熟期非常容易遭受鸟类啄食，出苗后的15天内即成熟期，需要在田间设置驱鸟器、防鸟网或者是反光带进行物理驱赶。同时收获以后应该及时的清理田间秸秆和残膜，集中销毁病株残体，破坏病虫害越冬场所，降低来年病虫基数。第五，适时收获与科学晾晒。适时收获是保证葵花籽产量和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当植株茎杆变黄，中上部叶片淡黄或者是枯黄脱落，花盘背面呈黄褐色，舌状花干枯脱落，而且籽粒变硬，呈现本品种固有色泽的时候，就为最佳收获期。过早收获籽粒不饱满，过晚呢，则非常容易落粒或者是遭遇秋雨霉变。收获的时候应该做到单打单收单晒，推荐采用2刀1叉的叉盘晾晒法，即将花盘砍下以后呢，盘面朝南斜向上插于圆茎杆上，与地面呈45度角。这个方法呢，通风良好，脱水均匀，能够有效的防止花盘发霉。如果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应该推迟收割或者是收回室。

内摊开晾干。插盘晾晒7到10天，等到籽粒含水量降到15%以下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机械或者是人工脱粒。脱粒之后需要及时的阳镜杂质，并在阳光下晒干，确保籽粒水分含量降至12%以下就可以装袋。储藏的时候应该放在通风干燥避光的仓库内，做好防潮防暑及防虫工作，确保葵花籽安全越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李子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李子壮果期水肥管理。李子对水分的需求非常的敏感，在干旱与骤雨交替的季节当中非常容易引发裂果，应该根据土壤伤情实施精准灌溉，保持土壤含水量在60%到80%，持续的晴热天气下采用沟灌或者是穴灌，避免大水漫灌导致果实吸水过快开裂。灌溉时间适宜选择在早晚，有条件的果园建议采用滴灌或者是喷灌，季节水又能够稳定根系活动层水分。果实膨大和糖分积累对钾素需求旺盛，应该种施高钾型复合肥或者是水溶性磷钾肥，每株成年树追施硫酸钾复合肥1到1.5公斤，促进果实着色与糖分转化。同时呢，配合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加上氨基酸钙肥，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次，以增强果皮韧性，有效的降低裂果率。慎用氮肥，防止枝条贪青妄长，加剧生理落果。第二，李子夏季修剪与复再调控。夏季修剪的种在开源节流，及时的抹除骨干枝背上萌发的嫩芽和土长枝，对竞争枝妄长枝进行扭伤或者是摘心，控制营养生长，改善树冠内堂通风透光条件。对夹角过小的直立枝，通过拉枝开张角度到60到70度，缓和树势，促进花芽分化。修剪之后注意伤口保护，预防瘤胶病。坚持6片叶养一个果的原则，疏除小果、畸形果和过密果。对于挂果量大的树，可以结合下剪疏除部分病虫果和日灼果，调整叶果比，确保留下的果实有充足的光合产物供应，个头均匀，品质提升。大年树更应该注重疏果，减轻树体负担，防止出现大小年现象。第三，李子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高湿环境呢，非常容易诱发褐腐病、细菌性穿孔病和红点病，应该以预防为主，雨前雨后及时的喷施保护性杀菌剂。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苯米甲环唑或者是比唑迷菌酯等药剂进行防治，交替使用延缓抗药性，及时检除并且深埋病枝病果，减少田间侵染源。对于李小石金虫、桑白介和红蜘蛛，建议采用悬挂性釉补气或者是杀虫灯釉杀成虫，配合化学防治。防治石心虫可以喷施高效氯氟擎举酯或者是甲维盐。防治介壳虫需要在若虫孵化期使用裸虫移植等药剂进行防治。喷药的时候需要均匀周到，重点关注果实萼洼处和内堂枝干。第四，李子壮果期种植禁忌与农事提醒。切忌大水漫灌，以防裂果和沤根，忌重剪伤瘤。这个时候修剪呢，只能够轻剪，严禁对大枝进行短截或者是锯除，以防瘤胶严重削弱树势。忌高温施药，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喷施乳油类药剂，以免产生药害。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如果遇到了大风或者是冰雹预警，应该提前加固支柱或者是架设防包网。灾后要及时的清理断枝败叶，并且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帮助树体恢复。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几年之后，当两个人呢以裕王蒋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呢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气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一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旁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以君之才，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在那一刻，52岁的高拱与39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啊，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情发生了。遗憾的是啊，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有一个叫胡英家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他的本意呢，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呢，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这下胡英家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 完了，完了，啊，这个胡应家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呢对此事啊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无奈之下，胡应家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很快他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其次呢，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最后，这个高拱曾把自己西院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这三个情况看上去啊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英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我曾整理过明代这个言官的奏书，看过了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啊。但要论阴险毒辣之罪，那还要算是胡应家的这封大作，数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啊。臣立科给事中胡应家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深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这个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呀，这意思就是把那值班房里的东西他都拿回家去了啊。毒啊，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啊，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建议立太子，就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要另起炉灶吗？那么按照嘉靖的性格呢，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既是高拱毙命之时啊。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应家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

0: 来了。
1: 念成个武士勋，应该那个字啊正音念武士约，这还不是个多音字，这就等于是老百姓啊一错就错了。就如同啊，您看我给您啊举个例子，比方说啊这个碉堡的堡，这就念堡。您看有个电影叫刘宝的故事，他不能念谱，可是呢东北啊东三省都管他念谱子，就是村的意思。包括那个服务的务，你要到河北省啊廊坊西边，有的啊管这个不念务，念什么？念服啊。刘家服应该叫刘家务不是吗？哎，他叫刘家服，他也不是多音字。说具体怎么来的这个不得而知，反正啊就是这么念。所以说啊咱做说书的有时候啊也得啊入这个民俗。您比方说啊有一部电影，这是啊苏联的，我指的是前苏联，叫列宁啊在1918。这当时啊给这个列宁配音的演员应该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圣彼得堡。现在咱们都念这圣彼得堡，可是当时啊这是长影给配音，就叫啊圣彼得普。您说这是谁的错啊？咱们言归正传，再说这个武士约。这武士约是武则天的爹，武士约呢死于啊荆州这个都任上。太宗呢派这个李世界去主持这个丧事，把这个武家老小以及啊武都督的灵柩啊运回了这个并州。武则天的义母的哥哥武元爽、武元庆待这个则天母女啊不是太好，在这种啊低檐下生活的养成了这个武则天一种反抗报复还有绝杂的这个性格。他的母亲有一个堂妹，原来是这个齐王的妃子，这个齐王李元吉被害之后，他被太宗啊接到了宫中，作为啊这个太宗的妃子，这个杨妃对这个武家的姊妹很好，常常的派人啊送一些个礼物去表示关怀。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她是太宗的戎马夫妻，一向啊感情很好，因此皇后死了之后，太宗啊十分的伤感。杨妃啊为了安慰她，劝她从这个民间选几个美女来充实啊这个后宫。于是太宗啊就让这个杨妃啊操办这件事情，杨妃乘机就把她的外甥女儿武则天选入了宫中，被太妃封为了才人，并且赐名叫武媚娘。才人在这个后宫当中啊这个阶位是正五品，列为第三级，这就足以说明皇上还是很喜欢武则天的。武则天于这个贞观11年进宫，那阵她才14岁，天真娇媚，因此一度博得了太宗的欢心。但是太宗啊终究是一代的明主啊，他注意啊这个妃嫔的外貌，也注意这些个妃嫔的修养。武则天少年丧父，义母哥哥对她不好，因此也就没有机会多读书，这就影响了她在太宗啊心目中的这个地位。更况且她年龄一天天大了，这个天真娇媚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去了。而这一阵呢又有另一位啊新的才人徐慧啊进了这个宫中。徐慧呢比这武则天呢小三岁，据说啊他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了，四岁时就能读懂啊《论语》《诗经》，八岁啊就能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曾经仿照《离骚》的笔法写了一篇小山篇，其中啊有一个词句：“养幽颜而流盼，抚桂枝以凝响，将千灵兮此玉，全乎为兮独往。”说所有人一看非常的惊讶，说这个孩子不但会写文章，并且十分的美貌动人。太宗啊听说之后把他招入宫中，封为了才人。他进宫之后手不释卷，跟皇帝谈话温文典雅，做起文章来更是文不加点，构思精巧。他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很像已故的长孙皇后的作风，对太宗啊做的不对的地方常常啊加以啊劝阻，使太宗啊看见他就如同啊面对前妻。贞观末年，太宗啊要遣将再一次的征伐高丽国，又要在西域用兵，徐慧啊于是上书谏阻。这个谕文怎么写的？东戍辽海，西讨

昆丘，士马罢号，草响飘沫，捐有尽之农，须无穷之贺，徒未获之众，丧以成之君，故地广者非长安之树也，人老者为议乱之福也。太宗啊，要大修翠微宫跟这个玉华宫，并且安排他到这翠微宫啊去居住。徐慧一听说又上谕，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积水无住垢之苦，而功力何就不畏无烦，有道之君以益一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哎呦，太宗一看非常的喜欢，并且来说这个李世民啊就是喜欢纳谏的人，想不到魏增死后又有这么一个小女子做他的镜子，自然是恩宠倍加。他入宫后啊不久就拜为了婕妤，后来再次升为了充荣。而这武则天呢，十几年过去了仍然是个才人。太宗死的时候一招啊让这个徐慧啊，也就是这位徐充荣啊，留居在宫中，他思念皇帝，时常的哭泣，有病啊也不肯吃药，说什么呢，愿追随先帝于地下。终于在这个太宗啊死后的第二年就病故了，那一年他才24岁。高宗李治很是感动，尊视他为贤妃，送他到太宗的墓地昭陵陪葬。至于武则天，他当然不像徐慧这么傻了，他还得啊找这个出头之日，找这个机会，他把希望寄托在李治身上。说起来男女之间的情爱，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李治啊自第一次见到武则天就被他所倾倒，而那阵他只是一个10岁的小王子。后来李治逐渐的长大了，有了这个王妃侧妃，做太子的时候王妃啊又成了太子妃，但是他对武才人呢始终不能忘怀，每一次遇到了总是用一种热烈的目光注视着武媚娘。武则天那是何等的聪明，自然看穿了李治的心思，少不了啊眉目传情加以逗引。然而李治实在是太软弱了，他怕他的父亲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他跟武则天的关系只能保持着互相爱慕的阶段。如今武则天再感夜寺朝夕盼望着，突然有一天天降诏书，李治选他进宫，册封他为皇后啊。到那日他将施展出平生的抱负，把天下治理的富饶强盛。突然之间一声钟响打破了他的幻想，到了晚上祷告的时间到了，他懒懒洋洋的随着众尼啊进入了佛堂，坐在这个蒲垫下半合着眼睛啊诵着这个经啊，但是脑子里却继续着刚才的美梦。有时啊他也灰心，因为李治现在是皇帝，天下佳丽可以任凭他挑选，偌大的神州又会有多少年轻秀丽的美女，自己啊不是啊当初14岁进宫的模样，现在已经27岁了，眼看着就成了徐娘了，即使李治见了还会用那以前的目光来看自己吗？他睡不着觉的时候爬起来还写了一首诗，说这首诗的水平啊跟这个徐慧的诗啊那一比啊差多了，然而却道出了一个失意女人的这个心声。说怎么写的，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常落泪，开箱宴取16裙。说他在这个寺里头一住就是2年，慢慢的心灰意冷。荣威2年5月26日，哎，这庙里突然热闹起来。原来这一天是太宗去世2周年的忌日，皇上要到庙里进香。武则天那半僵的心房啊，啊蹦啊蹦啊蹦蹦蹦起个蹦起蹦，怎么意思？要跳迪斯科？他不是，又跳动起来了。别的僧尼都在忙忙碌碌的修饰佛堂，他却啊愣愣的待在一旁，不知干什么才好。不久就听见寺里面钟鼓齐鸣啊，主持让众尼排列在山门以外等候迎接圣驾。武则天站在这个位置正在这个山门的下面，他抬起头来仰望着山门，门楣上赤剑感业寺5个大字，认出这是太宗的御笔，猛然之间一丝希望涌上了心头。

今天会不会是他人生转折的又一个关头呢？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看到皇帝的仪仗队走了过来。原来啊，皇帝是先到了昭陵，去拜谒了陵墓，然后再来这个感业寺进香。武则天远远看见李治穿着这个素服，骑在一匹白马上款款走来。李治在这个山门前下了马，撩起袍服走上台阶。武则天啊，丁丁的瞅瞅的就这么看着他，希望能看到自己。然而这前后几列数百名的僧尼啊，一色的这个灰色的僧袍，光秃秃的这个头顶啊，短时间皇帝你上哪儿辨认去？哎呀，武则天呢，没精打采的随着众尼工做完了法事回到了住处，一时之间感觉到万念俱灰。哎，突然之间房门推开了，主持老尼进来说皇帝宣召啊，让他去啊相见。武则天这心呐、啊，蹦蹦蹦蹦蹦蹦，好直跳啊！如果说量这血压，我估计那低压也得过了190。他随着这个主持啊走进了方丈室，一看李治坐在这个禅床上，似乎啊比以前啊胖了许多。他顾不得多看，急忙啊屈膝跪下，两行热泪已经不由自主的喷射出来。李治站起身，把武则天扶起来，一边用这个袍袖给这个武则天擦泪，一边说：“你受苦了，朕无时不记得挂念着你呀、啊。只是朕要守制3年，不便宣你进宫。如今还有1年就可以服满，你先把头发蓄起来，明年今日咱们就可以相聚了。”紧接着又告诉，已经吩咐啊主持了，对他另眼看待。不必如素，也不用穿这个僧服了。说个白话吧，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肉啊吃肉，想喝酒啊喝酒，不过这肉少吃，为什么呢？得减肥。不过那阵唐朝啊喜欢这个胖女人。武则天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似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她只等了半年就得以二次啊进了皇宫了。二进宫二进宫，我琢磨就这么来的。那是荣威3年，也就是公元的652年的正月，武则天已经29岁了，是王皇后啊让她回宫的。高宗宣她为昭仪，昭仪啊是九聘的首位，当时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王皇后，还有这个萧素妃。说起来，武则天能够顺利的回宫啊，真是啊亏了这位王皇后。如果她也像隋文帝的孤独皇后那样，抱个醋坛子不发，高宗啊怕也得费一番手脚。然而王皇后的确是在吃醋，不过、啊、对象不是武则天，而是那个萧素妃。原来王皇后啊她没有生育，而萧素妃啊到这阵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素杰。萧素妃啊本来啊就得到了高宗的宠爱，如果他的儿子立为太子，那么母因子贵，王室的皇后的这个宝座可就不稳当了。因此啊，他求他的舅舅柳氏联络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还有大臣韩苑、于志宁等，按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这个继承原则，立这个燕王李忠为太子。李忠的母亲、啊、姓刘，在宫中啊地位不高，这个人呢又老实，这个王皇后立他的儿子为太子，李忠母子他必定得感激他呀。皇后的另一招啊就是支持高宗召武则天呢回宫，想利用武则天去夺萧素妃的这个宠爱，他自己来个坐山观虎斗。年近30的前宫旧人的重返在宫中，自然引起了一番的轰动，有的呀嘲笑，有的鄙视。武则天冷眼看着这些个，他毫无畏惧，更不悲观，他有对付这些个的自信。与此同时，他已经看出皇后跟素妃之间微妙的关系，他自然站在皇后一边，他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对这个王皇后百般的奉承，千般的感激。慢慢的，皇后倒真的把他引为知己了，常常在这个皇帝面前夸赞这位武昭仪，并且啊时不常的得贬低啊萧素妃几句。这么着一来二去的，高宗啊对这个素妃啊渐渐的疏远了。武昭仪在这个头脑简单的皇帝心目当中树立起一个十分完美的形象。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后

0: 宫三个女性，明争暗斗啊，又有了变化。皇后发现她在跟武兆一联合之后啊，是把这个素妃打下去，然而啊，她的同盟者武则天却比这个素妃啊更加的可畏了，她已经造成了引狼入室的后果。因为皇帝对这位昭仪的恩宠远远的超过了素妃，他现在唯一啊仗持的那就是外廷的那些个大臣，他知道大臣们是拥护皇后的。他舅舅柳氏由于他的关系已经做了这个中书令，柳氏跟这个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啊掌握着这个朝政大权在握，所以说王皇后稍稍的放了一点心。而武则天这个时期实际上是在孤军奋战，他只能啊紧紧的抓住皇帝，除了他之外，不论这个外廷还有这个内宫啊，他都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然而事在人为，武则天呢，他要先从内宫下手，皇后为人持重，举止傲慢，又有些个吝啬，因此不能笼络人心啊。他的母亲魏国夫人有时进宫看事啊，女儿也摆出啊一副国太的架子，对宫人呢、太监呢呼来喊去的，招致了一些个人的怨恨乃至于仇视。武则天看到这种情景立即加以利用，会怀疑武则天的有这么一句话，狐毒还不食子了，于是谋害小公主以泄私愤的黑锅就让王皇后给背上，任凭王皇后赌咒啊发誓皇上总是不信，这才有独霸大内后妃遇害垄断朝廷重臣丧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
1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首先开场的这首歌呢，来自莱利和沙文子，唱了一首叫做 Lucky All Summer Long 的歌，翻译过来呢就是整个夏天都幸运。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呢对夏天的记忆好像呢都和幸运这两个字呢有关。学生时代暑假最后几天赶作业的狼狈，傍晚和朋友们在路边摊吃烧烤喝冰啤的畅快，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告白，没有来得及去的海边。苏东坡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夏天就是这样的季节啊，好像所有的遗憾都能够被原谅，所有的相遇都值得被纪念。不管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是充实的还是有点虚度，是遇见了谁还是告别了谁，我都希望你能够在这首歌里抓住夏天最后的一点小幸运。我们一起来听。

刚才这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听完之后，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呢？说真的，八月底呢，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时间点。夏天要结束了，新学期要马上开始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了工作，搬了新家，或者呢是刚刚结束了一段旅程，回到日常。古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我觉得呢，一年的新起点未必在元旦，往往就是在这样一个夏末秋初的晚上，你呢突然想通了一些事儿，决定放下一些包袱，然后呢告诉自己，明天开始好好生活。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幸福新起点》，是王雅杰演唱的。其实幸福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的，不是要等到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叫幸福，当你决定重新出发的那一刻，你就已经站在幸福的起点上了。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准备重新出发的你。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到了晚上会突然想起一些老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真的是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旋律了。1991年，林明凭借着这首歌一举跻身四大天王，算到今年已经是整整35年了。35年啊，当年听着这首歌的少男少女，现在呢可能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吧。今夜的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当年唱醉了多少人的心啊。其实关于等待这件事儿啊，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我们等一个人，等一个消息，等一个结果，那种忐忑又期待的心情，真的是千百年来都一样的。今晚的你在等着谁吗？或者有没有人正在等着你呢？我们一起来听黎明的这首经典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枝进行扭杀或者是摘心，控制营养生长，改善树冠内堂通风透光条件。对夹角过小的直立枝，通过拉枝开张角度到60到70度，缓和树势，促进花芽分化。修剪之后注意伤口保护，预防流胶病。坚持6片叶养一个果的原则，疏除小果、畸形果和过密果。对于挂果量大的树，可以结合下剪疏除部分病虫果和日灼果，调整叶果比，确保留下的果实有充足的光合产物供应，个头均匀，品质提升。大年树更应该注重疏果，减轻树体负担，防止出现大小年现象。第三，李子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高湿环境呢，非常容易诱发褐腐病、细菌性穿孔病和红点病，应该以预防为主，雨前雨后及时的喷施保护性杀菌剂。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苯米甲环唑或者是比唑迷菌酯等药剂进行防治，交替使用延缓抗药性，及时检除并且深埋病枝病果，减少田间侵染源。对于李小石心虫、桑白芥和红蜘蛛，建议采用悬挂性釉补气或者是杀虫灯釉杀成虫，配合化学防治。防治石心虫可以喷施高效氯氟擎举酯或者是甲苯炎，防治介壳虫需要在若虫孵化期使用裸虫移植等药剂进行防治。喷药的时候需要均匀周到，重点关注果实萼洼处和内堂枝干。第四，李子壮果期种植禁忌与农事提醒。切忌大水漫灌，以防裂果和沤根，忌重剪伤瘤。这个时候修剪呢，只能够轻剪，严禁对大枝进行短截或者是锯除，以防流胶严重削弱树势。忌高温施药，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喷施乳油类药剂，以免产生药害。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如果遇到了大风或者是冰雹预警，应该提前加固支柱或者是架设防包网。灾后要及时的清理断枝败叶，并且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帮助树体恢复。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零幺零。

0: 01841097，0184109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841097，0184109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痴情的姑娘云珠，每天在滴水棚的平台上为武定祷告。这天傍晚，听见院子里有个受伤的小鸟叫声很凄凉，云珠跑过去捧起小鸟。就在这阵儿，山摇地动，一声巨响，呼隆一声，地下塌陷一个大坑，云珠掉进坑内。灵玉和小香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惊呆了，大喊一声：“云珠姐！”他们要去救云珠。就在这阵儿，只觉得树在晃，山在摇，房在抖动，呼隆呼隆呼隆呼隆，两人再也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过了很长时间，两人这才站了起来，四周平静下来，再看院子的大坑。啊，哪有什么坑啊，那个坑啊已经合拢了。哎呦，云珠姐呢？两人赶紧跑到近前看了看，就在方才陷进大坑的地方，只有半尺来深的印记。两人用手扒土扒石头，可地坚硬无比，扒不动。这阵儿那两个当兵的也过来了，用石锄挖土，怎奈坑土坚硬如石，一点也挖不动。小香吓得哇哇大哭啊。灵玉觉得奇巧，小香不要哭，这位兵哥哥，你们赶快回去向雷祖报告，我们俩在这继续寻找。哎，小香擦了擦泪水，就和那个当兵的飞奔而去。好不容易来到了皇帝宫，轩辕和雷祖正准备睡觉，小象咣的一声把门推开了，气喘吁吁地说：“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云珠姐姐出事了！”啊，雷祖看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忙问：“小象，别慌，歇一会儿再说，怎么了？”“哎呀，可了不得了，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天快黑的时候，灵玉和自己陪着云珠姐姐到后院，看见受伤的鸟在院中叫唤，云珠姐过去把鸟捧起来，哪知道她站那个地方突然塌陷，云珠姐姐也掉下去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当时雷祖听罢疼地昏了过去啊。轩辕赶紧把雷祖唤醒，说：“你先别哭，哭没有用，咱们赶快看看。”就这样，他叫来封后和立木、长贤、大红等人，风似风火似火的赶奔滴水棚。到了滴水棚，天已经大亮，红日东升。来到院子这一瞧，哪什么土坑啊，却是有一堆土，土堆前长出一棵3尺高、皮色如玉的白松。而灵玉和另个当兵的手握石锄，却昏倒在房墙根呢。轩辕赶紧把两人叫醒，问怎么个情况，才知道他们在挖坑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山摇地动，把他们给转昏过去了。那么院里的坑没了，何时出现了土堆，又怎么出了松树呢？两个人是一概不知。轩辕难过呀，快挖土，把这土堆挖开。风后忙摆了摆手说：“陛下，请不要性急。你想一想，伤鸟啼鸣，云珠捧之而现，坑内陷土坚硬如石，灵玉二人掘土又被风卷到一旁昏。”

0: 当场。他完全听懵了。这时节家人抬上来梁衮的尸体，因为要给这个梁世泰看，没敢碰，就怕破坏现场啊，这尸体保持原样，张着大嘴瞪着眼睛，就这个惊恐的样子呀，这一看就是吓死的。梁世泰一看梁衮死了，当时是悲从中来呀，抱着梁衮的尸体是放声大哭啊，哎呀我的儿啊，没有你呀、啊、老爹爹怎么活呀，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我的儿啊。旁边下人一听老爷哭成这样，也跟着抹眼泪呀，心想老爷重情重义呀，咱们家老爷您别看收的是义子干儿子，但是这个感情不是父子胜如父子，这简直比亲生的儿子还疼啊。结果梁世泰接下来的话让这帮下人差点没栽个跟头，就听梁世泰边哭边说，
1: 你带爹爹去怡红院，去醉花楼，你真疼你爹爹呀，现在你走了，我那些地方还怎么去呀？
0: 原来这老爷是哭这个呀，你这像话吗？这么大岁数。这梁世泰收拾把脸，然后紧忙吩咐，
1: 赶紧给我的儿子选口上好的棺材啊，我要大操大办呐、啊、还有赶快备轿，我要亲自去衙门和州官大人诉说冤情。
0: 哎，是老爷。这就赶紧有人噔噔噔噔跑去买棺材，这边准备轿进州衙见沈不清沈大人。这边这沈不清在衙门里正闹心呢，救走徐文彪这伙人还没下落，这让他特别的发愁。正在这时，外边下人来报，前总兵大人梁世泰梁老来了。沈不清一听呢，不敢怠慢呢，心想虽然人家现在告老还乡，但在当地那是很有势力的，这可不能得罪。这就赶紧把梁世泰请进客厅。梁世泰进来，这沈不清一看呢、啊、老头怎么哭着来的，那眼睛里还有泪痕呢，眼睛都哭红了。赶紧请梁世泰让座，这边端茶倒水。平复了片刻之后，沈不清就问梁大人，你这前来官衙有何指教啊？梁世泰一听是大呼冤枉，我儿子被杀了，被两个大汉吓死的，这俩人自称龙王爷，请州官大人给小老儿主持公道。沈不清一听这眉头当时皱起来，脑袋嗡的一声，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啊、劫走徐文彪那伙人还没找着，这边梁世泰的义子梁衮竟然被杀了，还是被吓死的。沈不清这边愁啊，他只能说些场面话，安慰了好久，又劝了半天，这才把梁世泰劝回梁府。这边刚坐稳，就听外边下人来报，啊，报普宁庵中的一个尼姑被杀了，凶手不知去向，不知何人干的。沈不清气的把这茶碗啪嚓一下摔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真是

0: 岂有此理！我沈不清来到这儿，怎么这么倒霉呀？还愣着干什么呀？出去抓人呐！看见可疑的就抓回来。是。下人噔噔噔噔跑出去了。咱们押下衙门派人抓人暂且不提，单说唐铁牛、愣孔生和阮英三人走进醉仙楼，挑了个位置，点上好酒好菜，哥仨这就在这儿边吃边谈，好不痛快。但是这哥仨没注意到，在这酒楼中旁边那桌有俩人已经暗中盯上他们了。这俩人互相交换下颜色，其中一个小声的对他同桌那人说：大哥，你先在这儿稳住他们，我这就去衙门搬救兵，咱们回来把这仨人是一网打尽。这人说完起步跑去衙门报信，这才引出醉仙楼推杯换盏闹公堂诈阴三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首先开场的这首歌呢，来自莱利和沙文子，唱了一首叫做 Lucky All Summer Long 的歌，翻译过来呢就是整个夏天都幸运。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呢对夏天的记忆好像呢都和幸运这两个字呢有关。学生时代暑假最后几天赶作业的狼狈，傍晚和朋友们在路边摊吃烧烤喝冰啤的畅快，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告白，没有来得及去的海边。苏东坡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夏天就是这样的季节啊，好像所有的遗憾都能够被原谅，所有的相遇都值得被纪念。不管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是充实的还是有点虚度，是遇见了谁还是告别了谁，我都希望你能够在这首歌里抓住夏天最后的一点小幸运。我们一起来听。

刚才这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听完之后，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呢？说真的，八月底呢，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时间点。夏天要结束了，新学期要马上开始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了工作，搬了新家，或者呢是刚刚结束了一段旅程，回到日常。古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我觉得呢，一年的新起点未必在于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到了晚上会突然想起一些老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真的是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旋律了。1991年，林明凭借着这首歌一举跻身四大天王，算到今年已经是整整35年了。35年啊，当年听着这首歌的少男少女，现在呢可能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吧。今夜的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当年唱醉了多少人的心啊。其实关于等待这件事儿啊，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我们等一个人，等一个消息，等一个结果，那种忐忑又期待的心情真的是千百年来都一样的。今晚的你在等着谁吗？或者有没有人正在等着你呢？我们一起来听黎明的这首经典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胡适说过，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句话呢，后来被谱成了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梦与诗》，由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珊演唱。这首诗写于1920年，到现在100多年了，但今天读来依然觉得说到了心坎里。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总想着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总希望呢有人能够完全的懂自己。但是越长大越明白，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的。你经历的那些深夜的痛哭，那些咬着牙坚持的时刻，那些藏在心里的梦想，对你来说是刻骨铭心，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段故事。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诗都不一样，这个世界才这么精彩啊。

晚风听完，心里真的是有点软软的，好像真的有一阵晚风从我们的耳边吹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赵雷的《背影》。很多人呢都知道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叫《背影》，写父亲送他去火车站爬月台买橘子的那个背影，但赵雷的这首《背影》写的是妈妈。赵雷的妈妈2011年去世了，从那以后他每出一张专辑都会在妈妈坟前放一张。这首歌的最后他反反复复地唱：妈妈我爱你。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还长，总想着等我赚了钱，等我有空了再好好的陪他们。但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呢，一别就是永远。今晚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如果爸爸妈妈在身边，别忘了跟他们说句晚安。如果他们不在身边，就打个电话吧，不用多说什么，问问他们今天吃了什么就好。

刚才赵雷的这首《背影》，可能呢让很多朋友都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没关系，思念从来都不是软弱的，它是我们心里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部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大家安安静静的听两首我们中国的自己的音乐。首先呢是一首二胡曲，来自刘天华先生的《空山鸟语》。刘天华先生是中国近代二胡的鼻祖，这首曲子他写了整整十年，从1918年写到1928年才定稿。标题来自王维的那首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刘天华先生把它改了改，叫做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啊，最好呢闭上眼睛，就好像真的能够走进一座深山里，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各种各样的鸟在叫，没有人，只有风，只有树，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我们不把自然当征服的对象，我们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吧。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能有几分钟安安静静地听鸟叫的时间，也真的是太难得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京剧呢，是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选段第二部分。这出戏呢是非常的经典的，讲的是三国里赤壁之战的故事。马绍良先生更厉害的是，他在这出戏里一杆三，前半段演忠厚老实的鲁肃，中间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最后演的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都被他演活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这个夏末的夜晚，让我们在皮黄声中一起梦回那个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

是战神。嗯，咱们要看看天战。哎，用过这俩。水战，嗯，倒要看看，倒要看看。

次向前一步。嗯，看我这样，刚要踏。

丁香香香菜可让人摆上嘟嘟，牡丹香草飞出石头喷石儿，金鱼转不圈捆玉带肉，胆的鸡鞭即将草子之手血女归家，早晚人道别有官保幸福见一先次见能否。哎呀丞相啊你好贤老

0: 来，此二字接连动物，这。有了，我不免向这封失信来回，言语丞相，将此二字灭掉，岂不是我江南大大的头痛？
1: 哎，
0: 又是这个职业。

0: 亲来封侯心寒。
1: 将军一生尽忠，
0: 何事？其中都今有江河惨，
1: 今生不

0: 什么？
1: 蔡穆张英，
0: 你什么？
1: 是主人前来，到妻妾不得下手，早晚必有官报。
0: 哼，此事
1: 反动，
0: 到底
1: 最大的
0: 是
1: 见
0: 酒
1: 将子万一刻在此，
0: 倘若
1: 本一他天界，岂不误了万众大事？
0: 是你行军多年，
1: 还是这等粗鲁，还不快快走？
0: 真是老迈昏哟！
2: 子义，仁兄，
3: 谁着了？
1: 请
2: 请，不曾被他听见，不免宽衣而免。

家上位，臣死不认，不便看好了吧。有些臣看到了五军一个到江边巡桥州，急忙逃脱。

0: 太多，
1: 为何如此的胆小啊？
2: 自从那天俺不让道士逃走了，
1: 未必吧？
2: 何不放胆支持我有了啊？
1: 当我跑。

0: 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进是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

0: 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 15.3993 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刚才赵雷的这首《背影》，可能呢让很多朋友都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没关系，思念从来都不是软弱的，它是我们心里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部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大家安安静静的听两首我们中国的自己的音乐。首先呢，是一首二胡曲，来自刘天华先生的《空山鸟语》。刘天华先生是中国近代二胡的鼻祖，这首曲子他写了整整十年，从1918年写到1928年才定稿。标题来自王维的那首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刘天华先生把它改了改，叫做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啊，最好呢闭上眼睛，就好像真的能够走进一座深山里，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各种各样的鸟在叫，没有人，只有风，只有树，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我们不把自然当征服的对象，我们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吧。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能有几分钟安安静静的听鸟叫的时间，也真的是太难得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京剧呢，是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选段第二部分。这出戏呢是非常的经典的，讲的是三国里赤壁之战的故事。马绍良先生更厉害的是，他在这出戏里一杆三，前半段演忠厚老实的鲁肃，中间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最后演的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都被他演活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这个夏末的夜晚，让我们在皮黄声中一起梦回那个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

去战一下。你倒要看看，去战，嘿，用过这两个。倒要看看，倒要看看。

次向前一步。嗯，看过这样。

是。

金相相相采儿张英摆上都督某根香草飞出石头喷石儿金一转不卷捆玉在肉胆在机变即将草子之上写女归下早晚人道别有官保行不见一先臣见难逢哎呀丞相啊你好贤啊

0: 在此而色接连动怒，这有了我不免将这封失信带回县狱丞相，在此而色灭却，岂不是我相敢大大的投奉？
1: 哎，
0: 又是这个旨意。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我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多一点力量，多一点温柔。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2: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1: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2: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1: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2: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1: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3: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4: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秋风漫过山野，落叶晕染出温柔的氛围感，秋天自带思念与释怀的情绪，藏着太多的心事与温柔。今天就让我们顺着秋风的脚步，用一首首秋日的旋律和大家一起聆听属于秋天的故事。首先一起来听四喜丸子的歌曲《秋风》。

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跟随着凤凰传奇的歌声，走进这幅诗意满满的秋画。

秋景如画，动人的景致里总藏着一份绵长的等待，很多心事都习惯放在秋天，等着秋风捎去牵挂，等着故人如约而至。接下来这首深情的歌曲由歌手陈瑞带来的《等你到秋天》。

下面一起来聆听汪苏泷的《分手季节》，感受秋日里那份怅然的离别情绪。

风向与现实的无奈，那场不分手恋爱，现在的剩下我和月光。

换届的离别难免让人伤感，而一阵阵轻柔的风总能抚平心里的褶皱。周杰伦的这首《风》带着独有的慵懒温柔，让我们在旋律里跟着晚风慢慢地放空思绪。

0: 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文件有支持，协调无抓手，谁来打通充电桩落地最后一公里？
3: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充电桩的，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买了产权车位，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全部流程，眼看充电桩就能进场安装，施工队却被拦在了小区地库门口。顺义星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临门一脚的梗阻。一边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进入刚需时代的大趋势，一边是小区里层层设卡的桩桩路，自己的车位为什么装不了充电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调查报道。
4: 星域北京小区地处顺义区，由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造。小区分为南区、北区和东区，一共18栋住宅，共计1056户。2025年10月完成精装交付。业主王先生购置了小区的产权车位，近期正筹备入住，便顺手申请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几周前，个人申请已提交，物业盖章已确认，电力部门已出具施工许可，街道也协调确认了施工条件。全流程都已走完，可就在电力部门计划进场施工的当天，施工队伍却无法实施安装，整个工作直接搁浅。
3: 之前所有的章都盖完了，街道也跟我说可以进场，但最后呢，结果就是电网走了，没能进去，现在这个事儿就这么一直僵着了。
4: 8月25号，记者来到实地探访，走访星域北京南区、北区和东区的地下停车场时，发现有部分停车位上标有充电标识，在这些车位旁边设置有配电柜。一位业主张女士介绍说，小区共有942个产权车位，项目规划中仅有18%的车位被规划为充电车位，分布在地库边角位置。多名业主回忆，在车位销售阶段，销售人员统一告知小区电容有限，普通车位不具备安装充电桩条件，如果有充电需求，只能购买价格更高的电车车位。电车车位相比普通车位单价高出约10000元。
5: 开发商销售的时候跟我们说，电容以后不能增加，不能安装充电桩啊，那想要充电就只能买这个充电车位。我们就是听信的这套说法，多花钱买的这个充电车位。
4: 业主直言，所谓电车车位仅仅是靠近配电箱位置，业主想使用充电桩还需要自行购买设备，自行承担配电箱之后的线缆铺设费用。但在今年年初，部分购买普通车位的业主联系了属地电力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加装充电桩，经电力部门核查，小区从规划建设阶段已经配置足额电容，完全可以满足小区全部车位安装充电桩的用电需求，并不存在电容不足的客观障碍。
5: 现在买了充电车位觉得被骗了，白花钱了，买的普通车位的人呢想装，开发商现在又一直拦着，怀疑他现在不让装充电桩就是想逼我们多花钱买他那个充电车位。买了充电车位的人嘛，肯定觉得他销售的时候虚假宣传了，很多人就想退掉这个车位。
4: 记者在小区地下停车场的配电柜上发现了物业张贴的一张提示，上面写着，为了保障电车车位业主安装充电桩的使用权益，地库安装充电桩电表需要的配电柜物业方已上锁，如您有使用需要，请联系您的管家或来物业中心咨询。购买充电车位的业主孙先生对此颇有微词。
6: 他对充电车位业主呢说，普通车位是不能安装充电桩的。然后他对普通车位业主呢说，是因为充电车位业主的反对，所以你们不能安装。大多数人是能看清这个事情到底谁在作怪。
4: 业主王先生回忆，8月21号，自己已经约好了电力部门的施工人员进场安装充电桩，但最后还是被小区保安阻拦。为了核实了解情况，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国网北京顺义供电公司仁和供电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7: 具体的地点什么的都选好了，后来物业那边说你们可以先放这儿存放一地儿，但是施工不行，去好几回了，然后那边还有不行，拦着不让施工。
4: 记者查询了解到，早在2021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解决物业小区电动车充电桩问题的工作方案， 其中明确提及，拥有产权车位或具有一年以上长期车位租赁使用权的业主可提出装报申请。反映问题的王先生认为，
3: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个充电桩的，包括政府有好多文件。现在呢，我感觉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4: 记者就个人充电桩报装流程联系到国家电网客服，工作人员介绍，居民办理私人充电桩核心前提是要取得物业安装同意的相关证明，经现场核实配电条件具备就可以受理报装业务。市民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线上提交申请，也可以前往属地营业厅线下办理。
0: 咱们会有一个新能源小货车自用充电设施建设充电条件确认书，这个确认书是车企那边提供的，然后这个确认书上面物业跟车企都需要加盖公章，如果说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勘察了确定可以的，那就是能装。准备好材料可以去线下的供电营业厅申请，也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一个网上国网的软件线上申请充电桩接电。
4: 买了充电车位的业主感觉自己受骗了，买了普通车位想装充电桩的业主迟迟不能安装。那么星域北京小区电车充电一事到底该如何解决呢？记者首先以业主的身份联系了小区的物业。
8: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充电桩还是装不了是吗？
9: 是可以直接买带充电桩，如果买你肯定能直接使用的，就是买那种带充电桩能直接使用的。
4: 既然不能自行安装，为什么物业还是批准了之前部分业主的安装申请呢？
10: 这边如果需要办理材料的话，可以来物业前台这边办理，我们这边不阻拦您安装充电桩。
9: 需要物业这边配合的，物业这边都在积极配合，这个事情是在推进的。
4: 随后记者将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回复。
11: 把那个问题我先记下来，你先问一下什么情况，我们也先跟物业那边核实一下情况。
4: 记者随后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12: 物业那边他们其实也是被动的，因为会开发商给他们施压，咱们现在物业是2年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实际上就是所谓说面上服务是咱们业主，但是

0: 人家背地里真正的甲方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一施压，物业其实也很难办。
1: 记者追问，既然现有诸多文件鼓励安装充电设施，为什么还会被设卡阻拦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0: 星域北京小区业主们的遭遇并非个例。北京市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升至 98.8 万辆，家用充电桩正加速驶入刚需时代，可装难装却成了不少小区业主的共同困扰。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直言，
1: 因为根据民法典来说的话，这个业主作为车位的所有权人，在自己的车位上安装与所购汽车配套的充电设施，这个就是一个对车位的合理运用。那么有人阻拦的话，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也有大量的相关的这个判例。
0: 记者了解到，就在今年七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备受关注的充电桩安装纠纷。法庭认为，固定租赁车位安装充电桩属合理使用，无需业主大会表决，物业无权拒绝，确认了业主合法权益。此外，2023年北京东城法院也有过类似认定，物业以电容不足、安装存在隐患为由，不让业主在自家车位上装充电桩，但法院查明根本没有电容不足的证据，最终认定物业无权阻拦，再次确认业主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赵嘉诚律师也提到，北京市多个部门已相继出台文件，明确支持充电桩的加装工作。
1: 这个里面是明确提到了业主要在物业管理区内安装这个充电桩啊，只要它是符合这安装条件的，那么物业服务呢是应当积极支持，并且呢你只要是符合了这个条件的这个业主就可以提出电桩的报装申请。
0: 然而赵律师也指出，目前关于充电桩的文件多为指导意见和通知，并非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效力，基层部门协调起来举步维艰，最终业主往往只能诉诸司法途径。政策倡导与基层执行之间的落差，正是这场僵局迟迟无法打破的深层原因。
1: 所以说呢，有关部门其实还是应该推动实施细则的制定，这样的话才能有便于老百姓依据相应的规定去直接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需要一些部门去进行调解。
0: 星域北京小区安装充电桩的困境，折射出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现实问题，鼓励政策方向明确，但落地执行缺少刚性依据，从文件支持到真正落地，中间还差着清晰的权责界定和可执行的实施细则，期待相关部门尽快细化规则，让业主诉求有据可依，基层协调有章可循，真正打通家用充电桩安装的最后一公里。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

0: 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

0: 降至31.2%。
1: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5: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8: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7: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9: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

0: 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4: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牢记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的殷殷嘱托，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走出绿色发展之路。
0: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闭幕，北京与全球创业者共启新城。
1: 历经16个小时跋涉，北京消防救援总队专家组抵达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开展救援。
0: 海淀东部片区启动首批城市文明主理人项目，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文明治理样板。
1: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
0: 北京公交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超过90%受访者赞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6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周边的居民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保护贯穿流域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密云水库历史最高水位和最大蓄水量3次刷新，水库水质维持在地表水2类标准，库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显著，一幅水清岸绿的流域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刷卡成功。
3: 临近中午，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村民王立芬走进村口一家挂着四海镇生态积分存折消费点招牌的超市，挑选货品，结账时拿出兜里的生态积分存折，简单一刷就完成交易。
4: 我拿着这生态积分这卡来上这里头，平时来买点零食啊，买菜呀，刷这一下就抵现钱了。
3: 这个生态积分存折是延庆区四海镇在总结此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2025年3月推出的一项激励政策。四海镇宣传委员徐雪玲告诉记者，
5: 我们主要是通过引导老百姓进行一些个生态的活动，比如说周末的大扫除，比如说房前屋后的治理，有没有乱堆乱放啊，有没有污水横流啊，有没有积极参与植树，参加一些村级公益活动，我们来通过积分的形式引导老百姓参与这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
3: 黑汉岭村往东是白河的支流蔡石河，溯流而上是四海镇的海字口村，泉水从山间涌出，在此汇集成河，河水潺潺穿村而过，丝毫看不到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给这里造成的破坏。延庆区河长制工作中心负责人周俊生介绍，
6: 主要是以遵循这个地劳动生态修复为主，避免一些过度的去硬化河道，去徐化河道去。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得是应该是257之后，对于采石河全线全部进行了一些生态修复。
3: 位于琉璃庙镇的奥台子小流域地处琉璃河上游，是密云水库上游核心水源涵养区。华州区水务局水保站副站长李征介绍说，

0: 历经16小时不间断跋涉，于8月28号4点抵达祁隆镇。
1: 活区域商业消费活力。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话题登上热搜第一位。针对网友提出的取消 ETC 设备改用扫车牌支付的相关建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通过官网留言渠道作出回应。此前有网友留言称，现行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感应设备，安装耗费较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建议将车牌号直接绑定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既节省通行时间，也能降低人工成本。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表示，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升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旨在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出行体验，同时助力物流业降本增效。 ETC 具备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自主自愿办理，目前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入口等多种正规渠道都可以便捷申领 ETC 设备。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部已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一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可通过现行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此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据介绍，手机加模式将率先在人工收费车道落地，后续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作为现有 ETC 人工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人工收费车道以及全网出口人工收费车道将实现9座级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停车通行全覆盖。针对不同出行需求，官方也给出了选择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建议办理 ETC， 可享受95折通行费优惠。出行频次较低，不方便安装 ETC 的车主，可选择传统人工收费模式，或是在试点区域使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近日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征求市民意见。北京市交通委8月28号发布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1路拟西延至首钢园的调整，总共有91.2%的受访者赞成，其中受访者还提出增设老古城站、老山站。交通部门将会根据反馈意见建议，优化完善1路调整方案。1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东西，沿线经过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被京城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一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到，为支撑两园一河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北京拟将1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1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惠枢纽站，计划增设6站，分别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暂定名、新首钢大桥暂定名、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京烟饭店、京园路口东。
0: 新闻广播消息，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百车巡游发车仪式昨天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开幕。活动现场发布4条自驾打卡线路，串联酒庄风情与山野风光，邀请游客沿110公里环湖公路沉浸式体验自驾路线。发车仪式后，百辆自驾车辆分4路奔赴云蒙山、云龙涧、张掖爱妃堡、逸市庄园，既是一场风光巡游，也是对密云自驾资源与驿站服务的实地检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推出了20000张免费景区门票、自驾驿站打卡挑战等惠民活动。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昨天在彩玉镇启幕，主会场150个集市摊位沿街铺开，市民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京南小镇，共赴这场葡香与时尚交织的秋日之约。请听新闻广播。

0: 记者施玄泽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彩玉镇居民王女士抱着孙女挤在人群中，小家伙刚尝完一颗葡萄，汁水还挂在嘴角。
2: 甜吗？甜一个，叔叔甜吗？甜，你说太棒了，给叔叔抱一个，手指伸出来，棒啊！哈哈，欢迎大家常来。
1: 从通州驱车赶来的黄女士一家三口，则直接提走了两箱天宫丽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专程来彩玉采购了。
3: 挺甜的，特别好吃。反正每年我们都来参加这个葡萄节，变化挺大的。就是去年参加葡萄节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品尝的东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弄得挺好的。
1: 葡萄是这场盛会的主角，素有京南吐鲁番美誉的彩玉镇眼下葡萄满架。主会场展示区内30余个品种齐齐亮相，颗颗饱满诱人。北京彩玉喜山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光向记者推荐了新品种墨玉一号，
4: 刚刚通过农业部审定的一个新品种，它呢是酿酒和果汁都是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品种。
1: 市集上同样火爆的还有彩玉的特色国潮馍馍。张各庄村的国潮馍馍工坊里，葡萄、小猪、花朵造型的花馍精致如工艺品，游客争相购买。工作人员夏泽民说，
5: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咱们彩玉的一个非遗的项目，今天的人量非常的好，客流量呢非常的可观，超出了平常的40%或50%，肯定是有了。
1: 首届时尚嘉年华的五大秀场也贯穿活动全程，彩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本次活动整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数字艺术、市集消费、休闲娱乐、产业对接等多元模块，全面激活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新势能，拉开彩玉数字时尚小镇沉浸式假日盛会序幕。
6: 通过举办本次活动，我们彩玉镇以葡为媒，将我们葡萄季的发展以及我们彩玉数字时尚小镇的建设成绩进行展示，既让市民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一年来我们数字时尚小镇的发展成绩，以及未来将要发展的一个未来图鉴，也真诚地希望青年朋友们来到我们彩玉投资创业。
7: 新闻广播消息，好天气持续再现。今天京城以晴天为主，阳光充足，风力平缓，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适宜周末出游户外休闲，昼夜温差较大，体弱人群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防范感冒。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多晴到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8到31摄氏度，仍需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夜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夜间晚风微凉，清爽惬意。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下一步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
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8月28号迎来4168名2026级本科新生，139名留学生本科新生。北航今年设置了一站式智能迎新平台 AI 领航员，可以及时解答报到及校园生活等问题，并通过云合影功能帮助新生留下入学纪念。今天还将有773名本科新生于杭州国际校园报到。
0: 受国际贵金属价格普遍下跌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昨天集体大幅下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44元，单日下跌37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45元，单日下跌39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下跌36元。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3摄氏度， 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者雾，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山区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9: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文件有支持，协调无抓手，谁来打通充电桩落地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充电桩的，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买了产权车位，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全部流程，眼看充电桩就能进场安装，施工队却被拦在了小区地库门口。顺义星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临门一脚的梗阻。一边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进入刚需时代的大趋势，一边是小区里层层设卡的桩桩路，自己的车位为什么装不了充电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调查报道。
12: 星域北京小区地处顺义区，2025年10月完成精装交付，业主王先生购置了小区的产权车位，近期正筹备入住，便顺手申请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全流程都已走完。可就在电力部门计划进场施工的当天，施工队伍却无法实施安装。
11: 之前所有的章都盖完了，街道也跟我说可以进场，但最后呢，结果就是电网走了，没能进去。现在这个事儿就这么一直僵着了。
12: 8月25号，记者来到实地探访，走访星域北京南区、北区和东区的地下停车场时，发现有部分停车位上标有充电标识，在这些车位旁边设置有配电柜。一位业主张女士介绍说，小区共有942个产权车位，项目规划中仅有18%的车位被规划为充电车位。
13: 销售的时候跟我们说，电容以后不能增加，不能安装充电桩啊，那想要充电就只能买这个充电车位。我们就是听信的这套说法，多花钱买的这个充电车位。
12: 业主直言，所谓电车车位仅仅是靠近配电箱位置，业主想使用充电桩还需要自行购买设备，自行承担配电箱之后的线缆铺设费用。但在今年年初，部分购买普通车位的业主联系了属地电力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加装充电桩。经电力部门核查，小区从规划建设阶段已经配置足额电容，完全可以满足小区全部车位安装充电桩的用电需求。
13: 现在买了充电车位觉得被骗了，白花钱了，买的普通车位的人呢，想装，开发商现在又一直拦着，怀疑他现在不让装充电桩，就是想逼我们多花钱买他那个充电车位。买了充电车位的人嘛，肯定觉得他销售的时候虚假宣传了，很多人就想退掉这个车位。
12: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国网北京顺义供电公司仁和供电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14: 具体的地点什么的都选好了，后来物业那边说你们可以先放这儿，存放一地儿，但是施工不行，去好几回了，然后那边还有不行，拦着不让施工。
12: 反映问题的王先生认为，
11: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充电桩的，包括政府有好多文件，现在呢，我感觉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12: 记者首先以业主的身份联系了小区的物业。
15: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充电桩还是装不了是吗？
16: 啊，是可以直接买带充电桩，如果买你肯定能直接使用的。这边如果需要办理材料的话，可以来物业前台这边办理，我们这边不阻拦您安装充电桩，需要物业这边配合的，物业这边都在积极配合。
12: 记者随后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17: 物业那边他们其实也是被动的，因为会开发商给他们施压，咱们现在物业是2年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实际上就是所谓说面上服务是咱们业主，但是人家背地里真正的甲方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一施压，物业其实也很难办。
12: 记者追问，既然现有诸多文件鼓励安装充电设施，为什么还会被设卡阻拦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17: 说实话，目前关于充电桩都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强制性的文件，都是指导意见和通知。

0: 装正加速驶入刚需时代，可装难装却成了不少小区业主的共同困扰。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直言，目前关于充电桩的文件多为指导意见和通知，并非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效力，基层部门协调起来举步维艰。
1: 所以说呢，有关部门其实还是应该推动实施细则的制定，这样的话才能有便于老百姓依据相应的规定去直接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需要一些部门去进行调解。
0: 鼓励政策方向明确，但落地执行缺少刚性依据，从文件支持到真正落地，中间还差着清晰的权责界定和可执行的实施细则。期待相关部门尽快细化规则，让业主诉求有据可依，基层协调有章可循，真正打通家用充电桩安装的最后一公里。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城乡环境建设管理等事项；区领导到教育系统调研座谈，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全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8月26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区2026年2季度城乡环境建设管理检查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区委常委会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方案整体进展情况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对我区城乡环境建设管理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强调要真警惕，坚持归零心态，发扬绣花精神，把自我检视、自我整治做在平常、做在经常，把风险短板找在事前，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城乡环境治理全面提档升级，不断巩固扩大领先优势。要真整改，区城市管理委和各街道乡镇要主动向更高标准看齐，围绕设施规范、精准投放、清运处置、源头管控等关键环节，加强宣传引导，强化日常督查，推动垃圾分类有效体制，同时直面问题，较真碰硬，紧盯商业街区、城乡结合部等关键点位，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确保各点位经得起随机查、反复看。要真治理，把管理触角延伸到街

0: 项没收，健全属地部门、社会企业、居民个人、网格员等责任体系，特别是要把各类工地及周边沿线环境秩序纳入城乡环境建设管理考核之中，压实行业主管部门、项目承建主体、施工实施单位、所在属地乡镇各方责任，精细管理、常态管护、定岗定责逐项落实，以刚性制度和严格考核守住工作成效，推动城乡环境从一实境稳步迈向实实境。会议强调，要扛起政治责任，带头抓好整改。区委常委要始终把整改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对牵头负责的整改事项带头研究、带头协调、带头督办，从严把关，全程盯进度、盯质量、盯效果，以带头真改实改的行动彰显政治担当。要对标时间节点，深入抓好整改，主动作为，攻坚克难，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地把任务往前做，把进度往前赶，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确保整改到位。要固化整改成效，注重建章立制，着眼长效长治，立足全区大局和分管领域，把问题整改与统筹经济发展，推动重点工作，办好民生实事，夯实基层治理结合起来，与攻坚分管领域难点堵点，提升分管工作质效实效结合起来，举一反三，提高工作水平，拿出务实管用的硬措施，推动阶段性整改向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治理转变，切实以整改实效赋能全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任勇、赵凤琪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于波带队围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到教育系统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全区教育系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全区深化教育改革及基础教育工作的汇报，与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班子成员及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强校长和教师队伍，夯实各学段育人基础，树立正确育人导向，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全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余波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来，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要坚持不折不扣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全区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区委确定的教育改革任务、重点建设项目和保障事项，紧盯目标，压实责任，闭环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统筹协调好教育发展中的人、财、物、事等关键要素，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全力做好教师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和项目推进等工作，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深化教育改革，从人抓起，选优配强学校领导班子，完善校长选聘、考核、交流、使用、奖惩等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导向，真正让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的干部在关键岗位上发挥作用。加强教师队伍全链条建设，统筹抓好教师录用、培养、使用、奖惩、评价等工作，关心关爱教师成长，保障教师待遇，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和职业尊严，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余波强调， 要坚持立足长远发展，夯基垒台，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统筹推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学前教育，要更加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良好品质、健康习惯、集体观念、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义务教育要更加注重引导学生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塑造健康体魄、诚信品格、正确价值观，提升自我保护安全意识。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强不同学段之间的课程衔接和贯通培养，进一步夯实基础教育根基，为学生全面成长、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坚持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树立正确育人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既注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要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副区长魏红英参加。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投，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7: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文畅。秋风漫过山野，落叶晕染出温柔的氛围感，秋天自带思念与释怀的情绪，藏着太多的心事与温柔。今天就让我们顺着秋风的脚步，用一首首秋日的旋律和大家一起聆听属于秋天的故事。首先一起来听四喜丸子的歌曲《秋风》。